0: 言为为宝刹庄严，从洗礼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差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 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

0: 得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痴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不生，
0: 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身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法，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积功累德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 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2: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行。 取命中缺德缺多，若有众生闻取光明威神功德，日月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

0: 严禁其受命劫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毕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浮多阿兰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一持水一至足者一至虚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
1: 但也自
0: 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虚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虚有天宫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贵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宴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色欲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亦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亦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 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即前今昔于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居宝花中智能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因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现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即成顶尖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之 智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厕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

0: 黄沫落不更雨，青花重振卷走山河终不复落。
1: 西方将放正天念
0: 以为妙音歌唱佛得经师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将风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千万往来悉以卖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而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请求
0: 常往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多那难果，今念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罗告弥勒菩萨，初见人等胡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一彻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一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为 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
2: 受
0: 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遂为弃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弃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2: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物，听是为恶，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见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或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或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
2: 中中中中大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当自恩定其为。

0: 都是仓促败北，灾后为之不地，王秦光顾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持德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今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德智闻各希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

0: 若有众生皆具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若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今年智慧不明，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其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盏轮王，而以金手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但犹如圆月宫殿之祥和，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终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见除一相救免，其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王佛陀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2: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2: 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仙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

众生数及安处得福罪等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

0: 破大番举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尽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无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议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等等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世，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

0: 之自疏，而有盛患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

0: 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

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执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

0: 正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起教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由心皆忏悔，故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故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

智通法师，神州加持法师师，普世和沙中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州加持甘露水，普世和沙中不分，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忠协会十中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河泽江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处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事。

0: 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以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宾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 佛，佛子灵可得佛，世间自在王。

0: 一人斗量精力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莲师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期限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丰盛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以彼计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座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精细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 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邪。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过去正觉我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过去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身智。

0: 眼不见人力成就遗珠有情常怀此人何言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重寻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1: 香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性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圆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失望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

0: 生生日，劳卵落在三德结果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持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声为妙，东山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柱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可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成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向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无等。 成熟善根，
0: 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见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林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劣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在前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贵，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3: 何以故？
2: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花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是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中。

0: 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即前清晰于间及水彼佛往生极国，便于居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终身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及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

0: 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气念灯彼岸共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苦心带之小子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增长有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为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 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旁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前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在善一旦成其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愁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时观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1: 为十五万世间
0: 最为具古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生病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何处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福弱

0: 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各自为胜或错央娃各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纵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奸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事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
1: 平
3: 陀罗尼三十七，
0: 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遍本路，君君慈心专一斋戒。

0: 今见一日一夜，身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以准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以捐款。行者身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减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多贫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入
0: 国印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遍生取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供电，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十品次第十微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严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心。

0: 信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能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彼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参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以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中间不退等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 生心有先离主，心中思考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集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2: 色受受善佛刹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
2: 彼
0: 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己恶类出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2: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2: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救世之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今为闻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2: 今后亦第四十八。

佛陀名妙音，如来富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阿弥陀悉当佛，阿弥。

爱。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声，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

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

0: 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

0: 众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

尊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

夜海茫茫，醉山几几，毁瓶花露，何岁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细念第三十佛事，且道。

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遍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亦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

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智，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是何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

0: 粪土，破死生之户之雷霆，足迷忘幽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其实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幸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王生。

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照。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